0: 在海乐城的话，就是餐饮选择比较多，然后今天正好路过了这家海鲜大排档，跟朋友一起来的嘛，然后觉得口味还不错。
1: 距离王河里海鲜大排档不远的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o 于上月初开业，这家店将云南、贵州、四川三地的风味菜品进行融合，打造差异化餐饮体验。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等特色菜品备受食客青睐。据店方介绍，开业以来客流保持稳定，周末上座率较高。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o 店长钟颖：
0: 我们家店主打融合云贵川三地的风味，像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都是我们的特色菜。开店也有一个月了，我们的客流量还是不错的，24张桌子周末都能达到140桌，很受欢迎。
1: 新式烘焙手店同样为商圈增添消费热度。今年5月1日开业的丹麦鸡掌，凭借出色的烘焙料理和舒适的用餐环境，迅速成为商圈网红消费点位，契合年轻群体日常休闲消费需求。丹麦鸡掌丽水店负责人费志胜：
2: 我们主打北欧风格的烘焙店，品种齐全，口味丰富。5一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平均一天卖2000个面包左右。然后海乐城这边人流量也很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1: 当前引进品牌首店已成为商圈聚拢人气、提升商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一共引进20家品牌首店，包括餐饮、零售、服饰、通信、电器等多个行业，有效提升了商圈人气和竞争力，成为推动区域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
3: 本台消息，6月22号，为期2天的2026年南京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区体育公园启动。全区80多名柔力球协会成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朱典双、刘竹平分别授课，系统讲解柔力球基础规范动作、发力技巧及队形编排，并推广套路有风无风皆自由和精忠报国，帮助学员规范动作、熟练掌握技能。区柔力球协会成员周菊地：
4: 学习了左右摆翻、摆抛、八字绕环。今天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有了很大的感悟，有很大的提升。
3: 今年市体育局全面开展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采取理论加实践的考核模式，提升学员专业水平。目前已在我区开展了广场舞、太极拳、柔力球等项目培训，培训人员近200人次。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加强对车辆的检修频次，确保公交车辆正常运营，保障市民夏日出行安全。上午9点多钟，在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公交车辆进行维修保养，重点检修空调系统、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保障安全观。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修工张俊：
5: 这段时间也在加班加点的对进场车辆进行一个空调和冷却系统还有轮胎这些安全部件的检修和检查，让市民的出行更加安全和舒适。
1: 据了解，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共有472辆公交车，入夏以来已全部完成一级维护，其中260辆已完成二级维护，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车辆运行安全。
3: 本台消息，近日期中医院在海乐城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活动中，来自骨伤科、针灸科、儿科等科室的医疗专家提供了把脉问诊、中医药养生知识普及、中医事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并通过中医现代化诊疗设备为市民进行体质辨识，提供针对性调理建议。市民：
6: 啊，挺详细的。然后嗓子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症状的话，也是建议去医院去看一下，去门诊，这可以比较正宗。
3: 此次活动是我区落实国家百市千县工程、推动中医药服务基层的务实举措。

0: 现场还设有养生体验、药学同源展示区，将中医药知识普及与特色疗法体验相结合，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医药文化。
1: 河南消息，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学生们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安全隐患识别区，一幅幅实验室场景图片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图片中模拟了实验操作中的各类常见场景，参与者需要仔细观察，找出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深对实验室安全规范的理解。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童童
2: 在答题过程中学到很多实验室安全相关的知识，在今后也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对实验室安全就是有更多的了解。
1: 一直以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在制度建设、教育培训、日常巡查和应急演练等方面持续发力，筑牢安全防线。此次宣传活动围绕实验室安全隐患识别、安全知识问答、个人防护纠错和应急处置配对四个环节展开，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宣传教育，让实验室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0: 请听读短消息，6月24号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根据安排，6月24号晚上8点起，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考令卡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和苏福办 APP 内查询成绩。6月25号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今年我区将建成超15年老旧电梯更新，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依托民意圆桌会多方协商议事机制，精准化解资金筹措、施工推进等难题，提速老旧电梯更新进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29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居民乘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今年以来，我区积极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先后与淮北理工、齐鲁理工等院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促成淮北理工在东盟电器、飞燕两家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截至目前，我区已与省内外88所高校建立实习实训、定向育才、人才输送长效合作。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4: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我是思源。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高蛋白夏大豆新品种中豆73和中豆81生产经营权以1500万元加销售分成的方式签约转让给青岛清源种子科学有限公司。棉花是我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主要包含陆地棉和海岛棉两个栽培种。陆地棉高产，适应性强，目前国内种植的棉花 90% 以上为陆地棉。海岛棉纤维品质优异，抗病性强，但产量较低，种植面积不大。由于棉花纤维品质与产量性状之间一般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棉花育种实践中主要追求高产，而忽略了纤维品质性状的改良，导致棉花品种纤维品质类型单一。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棉花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完成了8760份棉花种植资源的基因型鉴定。近日，2026年江苏省暨南京市农机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在南京举行，主题为促提质、保生产、护农民、增效益。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2: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1: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

0: 经理赵建强。
1: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裂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0: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醋既是调味品，又是上佳的保健品，其主要成分中除了含有醋酸、乳酸、苹果酸、琥珀酸等酸性物质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等，具有推迟和消除疲劳、安排体液酸碱度、利于吸收、预防衰老、杀菌抗病毒、防治消瘦、抑杀蛔虫、蛲虫等寄生虫，看来美容护肤、醒酒等12大保健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2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4: 村委会啊，我们这提出来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包括机械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的计划就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先不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到，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持着大概就在8倍斤左右。
0: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泊、塘埂等4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日前，辽宁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立国一行来到金桥镇南京普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交油快工基地田头示范点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参观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分拣冷储中心等区域，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发展、产销对接、冷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工作。刘立国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丽水在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交油快工加物流枢纽中心运营、交油快工贷、金融赋能产业等方面的经验，结合辽宁省实际深化综合改革。省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以及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家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保护腰椎除了日常姿势需要注意外，饮食也是调理的重要一环。腰椎不好的朋友不要吃刺激性食物。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会对神经压迫刺激，使神经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加强，对食物中的生冷、烟酒等刺激性一样敏感，所以吃刺激性食物或者是喝酒，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不利要尽量避免哦。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沙塘安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是9.05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持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东年灵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降血压药如氯雪平、可乐定等、抗心律失常药心得安等，还有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硝心痛、抗生素如链霉素、青大霉素等药物，服用后都不利于开车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日前，石丘街道在青青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丘街道发布的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各具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6月鲜果，游客可打卡青青杨梅园、金陵邦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有3.5块的红梅，在没有钱的日子，我也不会感到惭愧。我和我的梦想早就变成了装满在烟缸的灰，我和我的故事不过是垃圾一堆。老板来玩红梅，要来

如果说这一趟人间去也种的在这儿，我就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一趟人间我不求保险，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

有蓝眼瓣的红梅，我喜欢这种味道，穿过我的狼心狗肺。我还有什么明天，就连生活都觉得我很讨厌，我还有什么尊严。

休，唯有此步得洞天。这人呐、序号各有偏，你恋酒色，我迷烟。同是功臣总风客，莫笑他人半神仙。如果说这一趟人间事业中的彩卷，我求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一趟人间我不求光鲜，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总是你发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

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保养就是老样子，
3: 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3: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一万次

我几乎忘了最初那种缓慢失望的速度，爱情疯狂的程度谁能预估，还不如麻木。也许你从不在乎陪我跳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

个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照着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从来不跟谁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吹风，左摇摆，手上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是。

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点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

有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生活时代，虽然什么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步伐，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8: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0: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

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缘绵，原来你我不。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

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志，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生。

后，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

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要付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怕为难自己，我为难我。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见换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清清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吧，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

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眼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庇护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亦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

心焦的冷风，不准追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眼眶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庇护的晚风不要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

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言离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开播至根本先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给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能自伤心的句子。

开放至根本心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得志，如今想天所讲谁知，神话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亦伤心的句子。神话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亦伤心。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届扎堆亮相，商圈人气爆棚；全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区举办；区城建集团做好车辆维保护航市民出行；区中医院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记者报道，手电经济正成为区域消费升级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引入品牌手电，丰富商业业态。上半年共有20家品牌手电落户，涉及餐饮、零售、服饰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晚上6点多钟，海乐城5楼的王和里海鲜大排档迎来用餐高峰，明档前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分别陈列，顾客可现场挑选。该店本月5日开业，主打鲜活海鲜，近期关注度持续攀升。王和里海鲜大排档店长李雪辉：
5: 我们家的特色就是鲜，每天早上送到店必须是鲜活的，我们对这个品质的要求非常高。顾客在明档自己选，现拿现捞。从5号开业到现在，周末的话我们最高峰有300多桌，晚上9点钟还有人在排队。
4: 市民：
6: 在海乐城的话，就是餐饮选择比较多，然后今天正好路过了这家海鲜大排档，跟朋友一起来的嘛，然后觉得口味还不错。
4: 距离王和里海鲜大排档不远的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al 于上月初开业，这家店将云南、贵州、四川3地的风味菜品进行融合，打造差异化餐饮体验。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等特色菜品备受食客青睐。据店方介绍，开业以来客流保持稳定，周末上座率较高。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al 店长钟颖：
5: 我们家店主打融合云贵川3地的风味，像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都是我们的特色菜。开店也有1个月了，我们的客流量还是不错的，24张桌子周末都能达到140桌，很受欢迎。
4: 新式烘焙手电同样为商圈增添消费热度。今年5月1日开业的丹麦鸡掌，凭借出色的烘焙料理和舒适的用餐环境，迅速成为商圈网红消费点位，契合年轻群体日常休闲消费需求。丹麦鸡掌丽水店负责人费志胜：
7: 我们主打北欧风格的烘焙店，品种齐全，口味丰富。5一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平均一天卖2000个面包左右。然后海乐城这边人流量也很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4: 当前引进品牌手电已成为商圈聚拢人气、提升商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共引进20家品牌手电，包括餐饮、零售、服饰、通信、电器等多个行业，有效提升了商圈人气和竞争力，成为推动区域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
3: 本台消息，6月22号，为期2天的2026年南京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区体育公园启动，全区80多名柔力球协会成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朱典双、刘竹平分别授课，系统讲解柔力球基础规范动作。

0: 管理技巧及队形编排，并推广套路有风五风皆自由和精忠报国，帮助学员规范动作，熟练掌握技能。区柔力球协会成员周菊娣
1: 学习了左右摆翻，摆抛、搭子绕环。现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有了很大的感悟，有很大的提升。
0: 今年市体育局全面开展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采取理论加实践的考核模式，提升学员专业水平。目前已在我区开展了广场舞、太极拳、柔力球等项目培训，培训人员近200人次。
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加强对车辆的检修频次，确保公交车辆正常运营，保障市民夏日出行安全。上午9点多钟，在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公交车辆进行维修保养，重点检修空调系统、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保障安全观。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修工张俊：
3: 这段时间也在加班加点的对进厂车辆进行一个空调和冷却系统还有轮胎这些安全部件的检修和检查，让市民的出行更加安全和舒适。
2: 据了解，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共有472辆公交车，入夏以来已全部完成一级维护，其中260辆已完成二级维护，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车辆运行安全。
0: 本台消息，近日区中医院在海德城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活动中，来自骨伤科、针灸科、儿科等科室的医疗专家提供了把脉问诊、中医药养生知识普及、中医事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并通过中医现代化诊疗设备为市民进行体质辨识，提供针对性调理建议。市民
4: 挺详细的。然后嗓子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症状的话，也是建议去医院去看一下，去门诊，这可以比较郑重。
0: 此次活动是我区落实国家百市千县工程，推动中医药服务基层的务实举措。现场还设有养生体验、药食同源展示区，将中医药知识普及与特色疗法体验相结合，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医药文化。
2: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学生们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安全隐患识别区，一幅幅实验室场景图片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图片中模拟了实验操作中的各类常见场景，参与者需要仔细观察，找出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深对实验室安全规范的理解。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童童
5: 在答题过程中学到很多实验室安全相关的知识，在今后也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对实验室安全就是有更多的了解。
2: 一直以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在制度建设、教育培训、日常巡查和应急演练等方面持续发力，筑牢安全防线。此次宣传活动围绕实验室安全隐患识别、安全知识问答、个人防护纠错和应急处置配对四个环节展开，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宣传教育，让实验室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0: 请听读短消息。6月24号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根据安排，6月24号晚上8点起，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和苏福办 APP 内查询成绩。6月25号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今年我区将建成超15年老旧电梯更新，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依托民意圆桌会多方协商议事机制，精准化解资金筹措。

0: 或施工推进等难题，提速老旧电梯更新进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29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居民乘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今年以来，我区积极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先后与淮北理工、齐鲁理工等院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促成淮北理工在东盟电器分院两家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截至目前，我区已与省内外88所高校建立实习实训、定向育才、人才输送长效合作。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我是思源。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高蛋白夏大豆新品种中豆73和中豆81生产经营权，以1500万元加销售分成的方式签约转让给青岛清源种子科学有限公司。棉花是我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主要包含陆地棉和海岛棉两个栽培种。陆地棉高产，适应性强，目前国内种植的棉花90%以上为陆地棉。海岛棉纤维品质优异，抗病性强，但产量较低，种植面积不大。由于棉花纤维品质与产量性状之间一般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棉花育种实践中主要追求高产，而忽略了纤维品质性状的改良，导致棉花品种纤维品质类型单一。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棉花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完成了8760份棉花种植资源的基因型鉴定。近日，2026年江苏省暨南京市农机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在南京举行，主题为促提质、保生产、护农民、增效益。

美，凝眸发留住你，点点的欢笑，此刻只可去追忆。无情地留下我，在风中哭泣眼睛。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
1: 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2: 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3: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2: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4: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裂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2: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5: 败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醋既是调味品，又是上佳的保健品，其主要成分中除了含有醋酸、乳酸、苹果酸、琥珀酸等酸性物质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等，具有推迟和消除疲劳、安排体液酸碱度、利于吸收、预防衰老、杀菌抗病毒、防治消瘦、抑杀蛔虫、蛲虫等寄生虫，抗癌、美容护肤、醒酒等12大保健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连日来，红兰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2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6: 村委会啊，我们这提出来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甚至不过啊，包括机械需要维修。

0: 去的地方啊，我的计划就在6月20号之前，你的钱不重要，就是撒播，就直播捞。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持着大概就在8倍镜左右。
1: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

0: 爱家小天使带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日前，辽宁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立国一行来到金强镇南京普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交油快工基地田头示范点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参观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分拣冷储中心等区域，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发展、产销对接、冷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工作。刘立国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丽水在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交油快工加物流枢纽中心运营、交油快工贷、金融赋能产业等方面的经验，结合辽宁省实际深化综合改革。省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以及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爱家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保护腰椎除了日常姿势需要注意外，饮食也是调理的重要一环。腰椎不好的朋友不要吃刺激性食物，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会对神经压迫刺激，使神经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加强，对食物中的生冷、烟酒等刺激性一样敏感，所以吃刺激性食物或者是喝酒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不利要尽量避免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沙塘安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是9.05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持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0: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东年林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降血压药如地血平、可乐定等、抗心律失常药心得安等，还有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硝酸痛、抗生素如链霉素、青大霉素等药物，服用后都不利于开车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日前，石丘街道在青青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石丘街道发布的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都各具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6月鲜果，游客可打卡青青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

平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在没有钱的日子，我也不会感到惭愧。我和我的梦想早就变成了装满在烟缸的灰。

有蓝烟般的红梅，我喜欢这种味道，穿过我的狼心狗肺。我还有什么明天，就连生活都觉得我很讨厌，我还有什么尊严。

人啊，嘘寒各有偏，你练酒色，我迷烟。同是功臣，从风客，莫笑他人半神仙。如果说这一趟人间事业中的彩卷，我求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一趟人间，我不求光鲜，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总是你发

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酒，愉快欢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亲厚，讲一千句也不够，假使讲了你听到后或会走，这种恋爱太

讲紧千句也不够，即使一刹有过冲动，还未收，这种恋爱太好。

叮咚，正看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

就想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

要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敲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

0: 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呀、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大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秋8月13号下午2:25，在临潼山扎树岗是一场凶杀恶斗啊。这段书叫三个皇帝大混战。怎么三个皇帝呢？黑灰土脸，青纱罩面的那杀手头子不是别人呢，这是未来的隋炀帝杨广。这不一个皇帝吗？他劫杀的现任的太原留守使，未来的唐高祖李渊，这俩皇帝。李渊带着俩儿子呢，长子李建成，次子3岁的李世民，就是未来赫赫有名的唐太宗那李世民。这不仨皇帝吗？仨皇帝打乱套了，让这杨广一下子杀了个措手不及呀。李渊都没弄明白这伙强人从哪来呢，就让人把自己的家丁啊杀死了10来位。李渊今天也豁出去了，把掌中方天画戟施展开来啊，是连挑数敌呀。李道宗也上阵了，包括李渊的夫人身怀6甲已然8个月的窦氏夫人，那毕竟是将门虎女，一看呢甩开大衣，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挺着大肚子加入战团。但再怎么拼命，一个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另外一个自己手下这些家丁啊不是人家的对手。杨广那些杀手啊都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不仅这里面有能征惯战的那些士兵，而且还有这年杨广搜罗的一些绿林人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一些飞贼，滚了马的一些强盗，只要是能够为杨广所用，他府上啊养了不少这样的人，今天全用上了。这真的这么一冲杀，时间不大，李渊这边都顶不住了。李渊一边打一边喊呢、各位各位，要什么给什么，要钱给钱，要金银给金银，别伤害了我的人就行。各位，没人搭理他，今天就是要命来了，什么都不要。这些强人是刀刀逼命啊！李渊一看，完喽，完喽！没想到离开长安没多远，居然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这么凶狠的强人呐！看来我李渊命丧于此啊，我死是小，我的家眷，我的孩子今天也难逃此劫呀。杨广在旁边看着，抱着肩头是冷冷发笑。哦，杨广没加入战团？没有，不用他加入，他是指挥的。他为什么亲自过来呢？他不放心呢，自己不来不亲眼看着里边被杀，他不踏实，那哪能用得着他上去？就在旁边抱着肩头冷眼旁观。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在李渊命悬一线之时，东面山坡之上跑来了一匹黄骠马，在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壮士。这人呢，如果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0开外，那真长得是宽肩后背，虎背熊腰啊，是个壮汉子。往脸上看，这年岁呀、也就是27、28岁，正在青年呢，面似淡金，就他的脸呢微微的发黄，

有说面赛姜黄，比这个姜黄啊有光泽，所以呢是面似淡金，这个金子呀纯度没那么高的，哎，黄金稍微的再淡一点儿，就那个颜色。只长的是剑眉虎目，鼻正口方，微微的留着一字的小黑胡，大耳朝怀呀，头上戴范阳毡笠，身上穿圆领箭袖，外罩半袖短衫，直垂膝盖，下面大红中衣蹬着一双粉底快靴，背后背着一对兵刃，被这西斜的太阳光这么一照啊，是闪闪发光。什么呢？是一对疏通锏。他这对疏通锏呢，是一对宝家伙，有个名字，全名叫虎头裴楞金装锏。来的这个人谁呀？是本套书主要人物。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家住齐州历城县。这秦琼是什么样人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临潼关呢？由于秦琼是咱们本套书主要人物，咱们在此把他的身世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遍。秦琼是出身将门的，他的爷爷叫秦旭，父亲叫秦仪，那都是北齐著名的将领。爷爷秦旭镇守晋阳，保着齐主；父亲秦仪官拜齐州刺史，镇守齐州，治所就是历城县。老秦家在北齐世代为官，享受国家俸禄，所以呢也是北齐的忠臣呢。这秦旭一共俩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秦仪，是哥哥，女的叫秦胜珠。那如果是太平年月，老秦家在齐国可以说是贵族，吃喝不愁，日子安稳。无奈啊，谁让他们生活在乱世呢？公元575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发动战争，周武帝领着打的，杨坚当时就带着一支生力军呢。转过年来，兵锋所至，攻到晋阳。齐后主高伟一看呢，得了，晋阳守不住，我跑了。他跑了，把晋阳啊就留给了秦旭、高延宗把守。那这个时候，杨坚带领大军攻打晋阳城，前不正义先锋官就是杨坚的三兄弟大将杨林呐。这杨林厉害呀，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是勇盖三军呐。围攻晋阳一月有余，最终把晋阳城打破。高延宗被擒，秦旭是孤军力战，宁死不降，最后啊是战死在了乱军之中啊。然后杨坚命令兄弟杨林率军东征，继续乘胜追击。这个时候呢，那齐后主高伟退到邺城，一看，我的天哪，大势已去啊！但国家灭亡的罪过别落我头上啊，我不能当个亡国之君呢，怎么办呢？干脆呀，我不当皇帝了，禅让吧，把自己的儿子皇太子高恒给拎出来了，皇帝给你了，我不当了，我当太上皇。他禅让给高恒的，高恒还是个孩子呀，当时才8岁，他能领着打吗？打不了，打不了跑不。高恒也跑了。杨林率大军围攻邺城，把邺城西门这么一烧，齐军又战败了。太上皇高伟一看呢，我也跑，率领百骑往东跑。杨林率周军又攻入邺城。这下北齐的那些王公大臣呢，基本上全投降了，打不了投降吧。那北齐皇帝高恒跑哪去了呢？跑到了冀州。您听明白了，是冀州，不是齐州。冀州在哪呢？就在我们老家菏泽那么一带，巨野呀，鄄城啊，就那么一带是冀州。

这高恒就跑到冀州，然后一看呢，嘿，这个盘子是翻不了了，我呀也别当灭国之君了，我也学我父皇，我也禅位。于是这高恒就派人拿着自己的印绶来到瀛州，禅让给了任城王高阶。但甭管是任城王也好，是高恒也好，这都不是势力太大的，北齐势力最大的还得说是太上皇高纬。只要高纬活着，高纬没投降，这北齐不算灭。所以高纬跑哪，这北周啊大军就找到哪里呀。杨林率领大军继续往东走，为什么呢？抓高纬。高纬跑哪去了？高纬现在呀跑到青州去了。那要想到青州抓高纬，首先先过齐州。于是杨林率着周兵是兵临齐州啊。这齐州的治所就是济南郡，齐州的刺史正是秦仪啊。那么秦仪现在已然闻报了，说周兵攻破晋阳，自己的父亲秦旭力战死节，现在周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败。秦仪闻听父亲死了，是放声大哭啊，吩咐一声备马抬枪，我要会一会这杨林是何许人也。有人服侍着，秦仪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胯下昏红马，掌中虎头战金枪，背后背着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这一套装备人家老秦家传下来的，祖传的盔甲，祖传的枪锏，祖传的武艺。说秦旭怎么没穿呢？秦旭传给了自己儿子了。秦旭觉得我老了，那我们老秦家现在当家人应该是秦仪，秦仪没了，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秦仪啊背着锏，拿着枪，大开齐州城门迎战杨林。杨林不含糊，掌中一对囚龙棒在当时打遍天下无对手，但到了齐州遇到对手了，遇到秦仪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马打盘旋，站在一处，一下杀了3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那在战场之上真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打的是难解难分的。那真是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啊。越打这杨林越高兴，怎么呢？自打杨林出世，没有人能够在自己面前走上十个回合，哎，没想到今天在齐州遇到这位英雄秦仪，居然能给自己打300个回合，而且枪法不乱，真英雄也呀。哎呀，这也就是我们是两国仇敌呀，如果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那该多好啊！啊，那我们就可以平常促膝长谈，一定能够成为一对知己的朋友啊！越打杨林越高兴，越打杨林越喜欢，哎，他就爱上了秦仪啊！这个爱呢，是惺惺相惜之爱呀。秦仪也暗挑大拇个罢了。我老听说呀，这北周有员虎将叫杨林，掌中一对囚龙棒，沙场之上没遇到过对手，我还不相信。今天这么一看呢，果不其然呢，能在我马前走300回合的，我还从来未见。他也是越打越兴奋呢，两个人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没分胜负。最后杨林呢，把马勒住，于秦将军呢，咱别打了，能不能听我说两句？秦仪呢也把马带住，得喘喘气呀，确实也够累的了，你有何话说？秦将军呢，你的武艺我非常赞成，你的人品我也听说了，现在你看看北齐完了，就剩下你齐州以及青州，你在这里就是一扇门呐，

你要打开了，我们长驱直入，用不了多久，齐国就灭了。灭了齐国，统一北方之后，我主要挥兵南下，统一天下呀，让老百姓结束从三国年代到今这几百年的战乱之苦，何乐不为呢？俗话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千将军呢，那你是个识时务之人，武艺又这么好，人品又这么高，只要您能够开关受降，我杨林一定在我主面前替将军请功。将军在大周不是王侯之位，不知将军意下如何？秦仪闻听啊，哈哈冷笑：“杨林呢，这话一开始你就说了，我说是不可能的。我老秦家既识君路，定报君恩。无论我大齐剩下多少土地，哪怕就剩下我这一个齐州，只要有我秦仪在，你也别想进步一寸。”好，好啊，杨林说了：“秦将军呢，你既然这么说，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也知道你是个忠臣，我佩服你。既然这样，咱今天打了一天一夜了，咱各自休兵回去休息啊，休息好了明天再战，你看如何？”“没问题，咱明天再见。”就这样各自休兵，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杨林见到秦仪二次征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又站在一起，又杀了一天一宿，未分胜负，各自休兵再歇息。第三天再战，咱们这么说吧，六天六夜，杨林拿不下秦仪，秦仪也打不退杨林呢。到了第七天，一大早，秦仪刚起来，没等吃早点呢，吃完早点还要跨马征战呢，接着第七天打呀，还没等吃早点呢，就听见外面的哇就乱了。嗯，秦仪一听怎么回事，赶紧派人打听，时间不打，报事进来，禀报刺史大人，大事不好，周兵已然进城了。啊，秦仪大吃一惊啊，他们是怎么进城的？哎呀，是丞相把门给他们打开了。哎呀，秦仪当时啊差点没昏过去。丞相打开门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齐州现在呀不仅有秦仪，还有北齐的丞相高阿虎呢。咱说了晋阳

劳儿，这不是徒劳无功吗？还不如开城受降，这还不失富贵呀。呸，请你当时剑眉道术虎目圆睁啊，高丞相，你别忘你姓什么，你姓高，你是皇姓啊，我才姓秦呐、啊，而我秦氏父子誓师君禄，必报君恩，我父子早已经誓死效忠国家，有死无乡，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否则本将以祸君之罪论处。说着一甩袖子，他回府了，真太累了。回到府里头啊，秦姨没把这事当回事，没想到嗨，就这位高阿古当天晚上啊就私通了杨林，给杨林呢互派使者了，哎，已经通风报信了，明天一早我开城受降。杨林自然高兴啊，两个人约好信号，结果一大早高阿古就把齐州大门给开开了，门一开开，哇、哦，周兵往里一进呢，就和这齐兵短兵相接了。这一打起来，秦姨得知消息了，是大吃一惊，脑袋嗡嗡作响，心说话，看来今天大势已去，吩咐一声给我备马抬枪，披挂整齐。有人赶紧的服侍着给秦姨披挂，而这边秦姨把自己的夫人宁氏和马童秦安叫到了身旁。夫人宁氏怀抱着秦姨的独生子啊，谁呀？秦琼、秦叔宝，今年呢才三岁。秦姨看看孩子，又看看夫人，夫人呐、啊，恐怕今天齐州难保啊！这也是我秦姨今生最后一战，我老秦家视为齐国忠臣，有死无降。但是你和你怀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叔宝是我老秦家唯一的骨血呀，我怕周军杀到，玉石俱焚，你和孩儿也难免遇难呐。所以趁周军未到之际，你赶紧的带着叔宝逃命去吧。哈，宁氏夫人一听，老爷呀，我怎能舍弃你带着孩子独走啊，哎呀夫人呐、啊、不要再说了，能保住我老秦家这一条血脉，您就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啊。说着话，秦姨一了于大伟，扑通就给宁氏夫人跪下了，请受秦姨一拜。哎呀，宁氏夫人赶紧把孩子放下，伸手把丈夫搀起来了，是泪流满面呐。这个时候秦姨又把秦安叫过来了，秦安谁呀？秦安是秦姨的马童，小时候是孤儿，流落街头，好悬没冻死，被秦姨发现，收养在身边，抚养成人，给这个名字叫做秦安。秦安呐、啊，今天我有一事相托，你一定要答应。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未必流下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2: 烧烤吃太饱，
7: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爱。白白菊的怎么花开？这绿绿菊的绵延如海，花红红出了几株烈马，这醉醉出了一身所爱。白白菊的怎么花开？这绿绿菊的绵延如海，花红红出了几株烈马。

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我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

中人的梦中，不到被摧山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心又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

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人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

住的流星，不想给人唱一颗星星，苦苦的追寻，慢慢的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我的他被吹散，往事如梦。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心的伤人的太伤心。回忆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忆要被淹没。

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疑，应该把承诺握手里，人生最初

看着人生太过灰暗，每每遇上遗憾，痛苦皆自寻，几多风雨不必怨天回来回音。

身中好接近，有爱的声音空气渗，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诚意再扣紧。谁会令你离我心，身中好接近，有爱的声音空气渗，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

心都可接近，有爱的声音恐惧人心，我愿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诚意再扣紧，谁会令你令我心心都可接近，有爱的声音恐惧人心，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诚意

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

千变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愿，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咱们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

0: 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边，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

0: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碳达峰、碳中和，
6: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我没有想过结局会如何落魄，至少我的心跳一直为你保持温暖。你眼神透露的难过，别担心我，这结局我早已看破，爱就爱了，又为何想要闪躲？我继续的过，爱越过不难和脆弱，拜托忘记了，即使不是我想要的角色，只如果你能快乐，是困境的结局。

没有想过结局会如何落魄，至少我的心跳一直为你保持温热。你眼神透露的难过，别担心我，这结局我早已看破，爱就爱了，为何又想要伤我？我继续的过，爱如果不拿，我脆弱的摆脱，我演了其实不是我想要的角色。其实如果你能快乐，是困境的解脱，如何解脱？我其实为了生活。

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不舍的开始。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届扎堆亮相，商圈人气爆棚；全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我区举办；区城建集团做好车辆维保护航市民出行；区中医院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记者报道，手电经济正成为区域消费升级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引入品牌手电，丰富商业业态。上半年共有20家品牌手电落户，涉及餐饮、零售、服饰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晚上6点多钟，海乐城5楼的王和里海鲜大排档迎来用餐高峰，明档前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分别陈列，顾客可现场挑选。该店本月5日开业，主打鲜活海鲜，近期关注度持续攀升。王和里海鲜大排档店长李雪辉：
5: 我们家的特色就是鲜，每天早上送到店必须是鲜活的，我们对这个品质的要求非常高，顾客在明档自己选，现拿现捞。从5号开业到现在，周末的话我们最高峰有300多桌，晚上9点钟还有人在排队。
4: 市民：
6: 在海乐城的话就是餐饮选择比较多，然后今天正好路过了这家海鲜大排档，跟朋友一起来的嘛，然后觉得口味还不错。
4: 距离王和里海鲜大排档不远的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o 于上月初开业，这家店将云南、贵州、四川3地的风味菜品进行融合，打造差异化餐饮体验。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等特色菜品备受食客青睐。据店方介绍，开业以来客流保持稳定，周末上座率较高。 Meet 遇见云贵川 Mistro 店长钟颖：
5: 我们家店主打融合云贵川3地的风味，像毛辣果酸汤鱼、铜锅油焖鸡都是我们的特色菜。开店也有1个月了，我们的客流量还是不错的，24张桌子周末都能达到140桌，很受欢迎。
4: 新式烘焙手电同样为商圈增添消费热度，今年5月1日开业的丹麦机长，凭借出色的烘焙料理和舒适的用餐环境，迅速成为商圈网红消费点位，契合年轻群体日常休闲消费需求。丹麦机长丽水店负责人费志胜：
7: 我们主打北欧风格的烘焙店，品种齐全，口味丰富，5一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平均一天卖2000个面包左右，然后海乐城这边人流量也很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4: 当前引进品牌手电已成为商圈聚拢人气、提升商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共引进20家品牌手电，包括餐饮、零售、服饰、通信、电器等多个行业，有效提升了商圈人气和竞争力，成为推动区域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力量。
3: 本台消息，6月22号，为期2天的2026年南京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区体育公园启动，全区80多名

0: 力球协会成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朱典双、刘竹平分别授课，系统讲解柔力球基础规范动作、发力技巧及队形编排，并推广套路有风五风皆自由和精忠报国，帮助学员规范动作，熟练掌握技能。区柔力球协会成员周菊娣
1: 学习了左右摆翻、摆抛、八字绕环。今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有了很大的感悟，有很大的提升。
0: 今年市体育局全面开展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采取理论加实践的考核模式，提升学员专业水平。目前已在我区开展了广场舞、太极拳、柔力球等项目培训，培训人员近200人次。
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加强对车辆的检修频次，确保公交车辆正常运营，保障市民夏日出行安全。上午9点多钟，在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公交车辆进行维修保养，重点检修空调系统、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保障安全观。南京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修工张俊：
3: 这段时间也在加班加点的对进场车辆进行一个空调和冷却系统还有轮胎这些安全部件的检修和检查，让市民的出行更加安全和舒适。
2: 据了解，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共有472辆公交车，入夏以来已全部完成一级维护，其中260辆已完成二级维护，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车辆运行安全。
0: 本台消息，近日区中医院在海乐城开展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活动中，来自骨伤科、针灸科、儿科等科室的医疗专家提供了把脉问诊、中医药养生知识普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等服务，并通过中医现代化诊疗设备为市民进行体质辨识，提供针对性调理建议。市民
4: 还挺详细的。然后嗓子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症状的话，也是建议去医院去看一下，去门诊，这可以比较正宗。
0: 此次活动是我区落实国家百市千县工程，推动中医药服务基层的务实举措。现场还设有养生体验、药食同源展示区，将中医药知识普及与特色疗法体验相结合，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中医药文化。
2: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学生们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安全隐患识别区，一幅幅实验室场景图片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图片中模拟了实验操作中的各类常见场景，参与者需要仔细观察，找出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深对实验室安全规范的理解。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童童
5: 在答题过程中学到很多实验室安全相关的知识，在今后也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对实验室安全就是有更多的了解。
2: 一直以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在制度建设、教育培训、日常巡查和应急演练等方面持续发力，筑牢安全防线。此次宣传活动围绕实验室安全隐患识别、安全知识问答、个人防护纠错和应急处置配对四个环节展开，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宣传教育，让实验室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0: 请听读短消息。6月24号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根据安排，6月24号晚上8点起，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考令卡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和苏福办 APP 内查询成绩。6月25号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

0: 今年我区将建成超15年老旧电梯更新，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依托民意圆桌会多方协商议事机制，精准化解资金筹措、施工推进等难题，提速老旧电梯更新进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29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居民乘梯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今年以来，我区积极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先后与淮北理工、齐鲁理工等院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促成淮北理工在东盟电器分院两家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截至目前，我区已与省内外88所高校建立实习实训定向育才人才输送长效合作。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我是思源。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高蛋白夏大豆新品种中豆73和中豆81生产经营权，以1500万元加销售分成的方式签约转让给青岛清源种子科学有限公司。棉花是我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主要包含陆地棉和海岛棉两个栽培种。陆地棉高产，适应性强，目前国内种植的棉花 90% 以上为陆地棉。海岛棉纤维品质优异，抗病性强，但产量较低，种植面积不大。由于棉花纤维品质与产量性状之间一般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棉花育种实践中主要追求高产，而忽略了纤维品质性状的改良，导致棉花品种纤维品质类型单一。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棉花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完成了8760份棉花种植资源的基因型鉴定。近日，2026年江苏省暨南京市农机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在南京举行，主题为促提质、保生产、护农民、增效益。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1: 五月下旬以来，我区各粮食收购企业积极腾仓扩容，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2.5万吨，市场运行平稳。6月9日上午，在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满载新麦的货车正有序过磅。农户张丽华告诉记者，这里服务到位，价格有保障，售粮款兑付透明，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户张丽华，
2: 家里面种了有5000亩小麦，每年都是送到这边，不管来的早还是迟，他都给我们坚持把它下掉。这个价格也是国家的这个保护价以上的，我们把粮送到这边来，又省心又放心。
1: 为确保收购质量，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建立完善的质量档案，实现粮食质量全程可追溯。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白马片区经理赵建强：
3: 检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物理方面的指标，包括小麦的水分啊、容重啊、不完善率之类的，然后在化学方面呢，是检测呕吐毒素啊、重金属啊是否超标。只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这个小麦才能进到库里面作为我们的国家储备粮。
1: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各收储库点通过价格公示、标准公开、样品展示以及专业咨询、快捷卸粮等措施，方便农户就近售粮。截止目前，我区政策性储备小麦入库量已达1.7万吨，整体收购进度超过80%。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败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醋既是调味品，又是上佳的保健品，其主要成分中除了含有醋酸、乳酸、苹果酸、琥珀酸等酸性物质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等，具有推迟和消除疲劳、安排体液酸碱度、利于吸收、预防衰老、杀菌抗病毒、防治消瘦、抑杀蛔虫、蛲虫等寄生虫，抗癌、美容护肤、醒酒等12大保健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连日来，红蓝街道江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不误农时，打牢下种基础。在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田块平整作业，工人们随后开展2次细评。来自安徽的种粮大户福华斌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与村委会紧密配合，全力保障项目。

0: 按期完工。南京禾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福华斌：
1: 生物会啊，我们这提出来的困难基本都会给我们解决掉，真是不过包括机器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这计划是在6月20号之前种子全部种下去，就是撒播，就直播到，按照看着这个地形呢，保水的大概就在8倍斤左右。
0: 江家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入1000多万元，涉及后博、塘埂等4个自然村的1600多亩耕地。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完成田块归并、灌溉排水渠配套、田间道路铺设等工程，逐步将零散闲置地改造成高效农田，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家小天使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葵花籽可以养颜，葵花籽当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非常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另外奶酪可以固齿，奶酪含有丰富的钙，可以让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日前，辽宁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立国一行来到金桥镇南京普仁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交油快工基地田头示范点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参观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分拣冷储中心等区域，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发展、产销对接、冷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工作。刘立国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丽水在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交油快工加物流枢纽中心运营、交油快工贷、金融赋能产业等方面的经验，结合辽宁省实际深化综合改革，省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以及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保护腰椎除了日常姿势需要注意外，饮食也是调理的重要一环。腰椎不好的朋友不要吃刺激性食物，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会对神经压迫刺激，使神经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加强，对食物中的生冷、烟酒等刺激性一样敏感，所以吃刺激性食物或者是喝酒对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不利要尽量避免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白马粮食购销公司库点、丽水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沙塘安库点，查看夏粮收购及安全生产情况，了解今年小麦产量、质量、收购价格及入库进度，重点检查用电烘干设备安全。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目前收购进度已超80%。接下来，区发改委粮储局将持续紧盯关键节点，做好调度、服务和监管，加快收购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服用感冒药对开车的影响。有车一族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主动表明身份，请医生避免开出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自购药物的时候应该详细阅读

药品说明书。在副作用及禁忌症方面要认真考虑，吃了这些药最好别开车，包括催眠药如苯巴比妥、安定药如东眠灵等、抗焦虑药如温可乐、多氯平等。

各具特色，其中初夏限定线主打六月鲜果，游客可打卡千千杨梅园、金陵芳华园、北园农场，采摘杨梅、蟠桃和油桃。亲子家庭线则为游客提供小番茄、瓜果等一站式采摘。全季打卡线采摘贯通全年，从夏季杨梅、葡萄到秋季食用百合，致力打造常态化田园采摘目的地。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在没有钱的日子，我也不会感到惭愧。我和我的梦想早就变成了装满在烟缸的灰，我和我的故事不过是垃圾一堆。老板来碗红梅，要来

很讨厌，我还有什么尊严可以换来几包烟钱？如果说这一趟人间去也中的彩券，我就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一趟人间我不求保险，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

有蓝烟般的红梅，我喜欢这种味道，穿过我的狼心狗肺。我还有什么明天，就连生活都觉得我很讨厌，我还有什么尊严。

唯有此步得登天。这人呐、嗜好各有偏，你恋酒色，我迷烟。同是功臣总风客，莫笑他人半神仙。如果说这一趟人间事业中的彩卷，我求求老天开开眼。这人世的苦和累积的怨，别全在我身上灵验。如果说这一趟人间我不求光鲜，不再四处漂泊为了钱，总是你发誓无边，早是沧海桑田，我只求平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捏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谈个恋爱费脑力，分个手又用尽力，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

0: 脑，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夏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展。

0: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实，这是对我们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

0: 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

0: 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

0: 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漏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4: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6: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

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

0: 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仅

0: 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金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1: 比如说一些麻金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金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金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3: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深陷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1: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

0: 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金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新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迹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沙泾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

0: 环渤海菊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新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3: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4: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5: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4: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6: 这个的它的主打

0: 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他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两个人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6: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7: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
8: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9: 抢先大事件，
10: 点滴说名声。
9: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0: 丽水新闻。
1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和凤振起联动攻坚半年目标，
9: 我去举。

0: 办2026年建筑西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意大利经贸代表团来丽水考察交流。这户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和凤镇紧盯双过半目标，企业生产开足马力，政府服务精准靠前，全镇上下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走进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往海外的订单。企业上半年一直满负荷生产，全年目标产值 1.8 亿元，截至五月底已完成产值9000万元。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2: 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啊，大概可以达到27个点的增速，那我们订单大概比起去年同期有 29% 往稳健成长的方向在走啊，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
1: 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落户和凤镇，专注于减速机研发制造，在政府精准扶持下，企业持续进行技改，完成了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显著提升，已从最初的中小加工厂成长为拥有72项专利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南京传世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品清：
2: 那下半年也还行，在手的订单我们接单大概可以到8月到9月都是满载的。
1: 在南京斯特通新厂房里同样一派繁忙，企业五月份完成工厂搬迁，工人们正加紧调试设备，新厂房的投用为企业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3: 新厂房现在就是整个从设计规模更合理化，然后就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更加的提升了。
1: 2019年落户和凤镇的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专注研发制造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产品应用于中俄东线等重点工程，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厂房投产后可年产设备500台，年产值预计2亿元。南京斯特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陈磊：
3: 目前今年的上半年整个市场是比较好的，搬迁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整个计划的50%。
1: 今年上半年和凤镇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整体保持正向增长，一至五月全镇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14.4 亿元，同比增长 9.1%， 完成工业固投 6.6 亿元，同比增长 25.4%。和凤镇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其超：
4: 对全镇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重点关注产值波动较大、产销比较低的企业，全力推动企业释放产能，主动送政策上门，帮助企业兑现各种扶持红利，提振企业生产经营和扩产投资信心，为全镇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区人民检察院、区城建局联合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综合运用检查、听证、法制授课、交流座谈等形式，推进安全宣教走深走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代表等参加。听证现场，检察官围绕事故经过、责任认定及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分析论证，以案释法，阐明了违规施工、隐患施管、责任缺位等方面的危害性。旁听人员近距离感受安全生产犯罪行为的沉重代价。随后，区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授课，复盘近年来建筑施工典型事故，重点解读施工现场高危作业管控要点、隐患排查判定标准。
1: 本台消息，6月23号下午，意大利经贸代表团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实地考察园区食品加工、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规划建设情况，深入了解我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并就深化产业合作进行

0: 交流探讨。考察中代表团实地走访沃德绿世界生物科技、南京中茂食品两家园区重点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产品研发与市场布局等方面的介绍，随后前往南京国家农高区规划展示馆，全面了解园区产业布局、科创资源与发展规划。双方围绕特色食品、生物制造、时尚手工业进出口、跨境商贸等领域深入交流，探讨资源互补、项目对接等合作方向。本次来访代表团由卡拉布里亚大区议员安东尼奥·德·卡布里奥带队，汇聚南意内陆发展协会、意大利手工业协会时尚行业、巴西利卡塔大区消费者保护协会、佛罗伦萨意大利商会等行业地方机构代表，覆盖食品、时尚、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1: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把土地小课堂搬进去实验幼儿园，通过多种互动形式，在幼儿心中播下珍惜土地、守护资源的种子。在土地小课堂上，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工作人员借助绘本故事《大地的礼物》和公益宣传短片，带领孩子们认识五彩斑斓的土壤世界，了解全国土地日的由来以及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意义。互动环节中，孩子们踊跃上台参与垃圾分类小游戏，并展示自己绘制的我心中的土地画卷，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珍惜土地的意识悄然生根发芽。幼儿陈诗琪：
2: 有黄色，有黑色，有紫色，还有青色，好多颜色呀。咱们要保护土地妈妈，不能垃圾丢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1: 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丽水规划资源分局首次走进幼儿园，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将土地保护教育融入课堂，让幼儿加深了对土地资源的认识，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旧湖杂谈。考后舆论降温是对考生最好的守护。眼下中高考虽已落幕，但网络上的舆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高分喜报刷屏，学霸事迹被大肆炒作，成绩攀比成风。在流量的助推下，不少人陷入唯分数论的误区，把一张考试成绩单当成评判考生成败的唯一标准。中高考只是学生时代一次阶段性检验，从来不是人生的终极答卷。如今的考后舆论总过度聚焦分数、名次和升学成果，一味追捧顶尖考生，却忽略了千千万万普通学子的付出。那些挑灯夜读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自律，直面压力的坚韧，这些藏在分数背后的青春底色，远比冰冷的数字更有价值，更值得被看见。单一的分数叙事只会滋生更多弊端，它不断放大升学焦虑，催生同辈攀比的风气，让不少考生因一时的成绩起伏自我怀疑，否定努力，也让大众陷入一考定终身的片面认知，扭曲了成长与成才的真正意义。青春从无标准答案，成才也从不止一条路，真正健康的考后氛围应当跳出分数的桎梏，回归成长本身。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都值得尊重，无论成绩高低，只有奋力拼搏，坚持到底，就交出了属于自己的亮眼青春答卷。网络平台和舆论宣传也该褪去流量炒作的浮躁，多聚焦考生的品格素养与热血瞬间，用多元视角定义青春价值。让我们携手营造清朗包容的舆论环境，守护考生轻装上阵，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1: 请听读短消息。近日，丽水开放大学凭借扎实的教学管理基础和优异的教务工作成效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开放大学系统。

0: 教务工作先进集体榜单。据了解，此奖项由国家开放大学设立，面向全国各分部地市开放大学及直属学习中心的教务管理部门，经过严格遴选，最终仅有76个集体获该荣誉。近日期城管局开展环境整治洗城专项行动，加密主次干道商圈清扫冲洗频次，落实15分钟快速巡回保洁机制，严控垃圾运输抛洒滴漏，同时划分环卫网格定岗定责，组建24小时应急队伍，推动常态成效管理。此外，全区46座公厕、6座垃圾中转站已完成检修维保。近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石球街道谢塘社区，在大富村、小富村开展公益墙绘活动，用画笔扮靓村居环境，以艺术实践服务基层治理，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建起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一个乡年产 1.5 亿只羽毛球拍，从竹制的球拍到碳素球拍，从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以球拍制造为支点，撬动赛事经济，推进文体旅融合，把小球拍做出大文章。浙江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山间竹林随风摆动，竹涛声声入耳，坐拥 2.3 万亩毛竹资源，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毛竹之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上官乡拥有各类球拍及配件企业250多家，年产羽毛球拍 1.5 亿只，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万亩竹海千户栏，一只球拍出上官的美誉。走进上官乡一座写着中国球拍之乡的拱门，率先映入眼帘，路边随处可见球拍造型的雕塑。上官乡党委书记金本忠告诉记者，这里的球拍产业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地能人盛其时利用毛竹做羽毛球拍，后被推销至上海、山东、青岛等地，因制作精良，构架稳固，名气越叫越响，乡里的羽毛球拍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随着技术进步，球拍材料不断的更迭，上官乡球拍生产从竹制、铁制转为铝制与碳素拍，种类也从单一的羽毛球拍扩展至网球拍、乒乓球拍、匹克球拍等，形成了球拍制造全产业链。上官乡户籍人口7700多人，超50%参与球拍生产，乡里的小学开设了羽毛球特色课程，羽毛球已经成为上官乡百姓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去年底，富阳区首届上官球拍杯百队羽毛球对抗赛在亚运场馆银湖体育中心举办，105支队伍近千名选手齐聚于此。赛事落在上官乡，推动体育加产业、赛事加城市深度融合。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党委书记局长陆希明介绍，上官球拍在球友中名气不小，第一次来这里打比赛很过瘾，还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球拍制作过程。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羽毛球一队的队员马富伟说，今年初近百名羽毛球拍穿线达人齐聚一堂，来了场球拍穿线比武大赛，现场还进行了产业对接签约仪式，使市场需求与乡村劳动力精准衔接，让生产订单进村，就业岗位入户，技能培训到人。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

0: 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要改变过去的制作模式，让球拍更环保、更高科技，也更值钱。杭州富阳博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世俊2016年从父亲的手里接管企业。他介绍，过去上官乡球拍生产以家庭作坊为主，喷漆等流程造成污染尤为明显。当年车开到上官，空气中的油漆颗粒附着，时间一久，车身也油渍斑斑。去富阳城里洗车，一看到满是油斑的车，就知道大概率是从上官来的。他一脸苦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加之环保压力，有关喷漆技艺的转型迫在眉睫。从2019年起，上官乡开始对辖区内的冰小伞球拍生产企业进行集中整改，一方面完成设计56家球拍企业189个喷漆台的关停淘汰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环保喷漆技术，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以水性漆代替油性漆。油改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企业成本，当地相关部门的干部被动员起来，有的反复与企业沟通，有的一趟趟地跑高校院所。现在回头看，幸好迈过了这道环保坎儿。金本忠感慨，在杭州索迪曼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经营者陈军拿起一支铝合金球拍介绍，一样的产品，代工供货价在16到17元区间，一旦贴上了国际品牌的标签，身价可突破百元。这几年不少国内外知名球拍品牌因自身产能有限，纷纷外放订单。上官乡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和综合成本低的价格优势，抓住了机会。国际大牌的高标准倒逼我们产线升级。陈军说，这家企业流水线上正在生产高端碳素羽毛球拍，相较铝合金球拍，强度提升 100%， 重量减轻 30%， 每只零售价约1600元。这条产线从起步到投产用时不到一年，过去大家把精力放在渠道上，现在更注重产线。陈军说，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九二三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想办个新厂，但找不到地方，在山地为主的上官乡，想再找块像样的产业用地并不容易。不少企业去了邻近乡镇发展，甚至远赴江西、安徽等地建新厂。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发展空间不足。金本忠说，早在2019年底，占地67亩的中国上官球拍产业园就已经落成，园内设置了三条由企业抱团组成的水性喷涂自动化生产线，凡是辖区内涉及喷涂污染的球拍制作环节均由园区统一管理，不仅为企业主节省综合成本，还实现了部分生产环节的集中整治。去年七月，富阳区启动建设一路合拍球拍产业示范站，将上官乡及周边环山、龙门、长绿等乡镇纳入统一规划，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发展球拍生产、销售及文旅产业。尤其在探索运用组团工地模式上，示范带在环山乡等地盘活存量用地，为球拍企业提供了新空间。位于示范带的长绿镇长家村，产业链条环环相扣。村民张海滨的企业主要生产球弹原料，生意好时45米长的尼龙卷一天能卖出200件。再往前走，村民张亚玲的企业生产塑料羽毛球，通过吹塑

0: 机做出球身，和隔壁村生产的球头组合以后，就能够装箱发货，600个球一箱，今年一季度就卖出去了2000多箱。不仅如此，乡内球拍企业也开始形成合力，博凯、索迪曼和奥利亚三家企业组建成我能球拍杭州有限公司。都说蚂蚁抱团能冲出火海，我们抱团发展也是有意的探索。公司负责人张忠良信心满满，博凯有自动化生产线技术优势和研发优势，奥利亚则具备配件设施设备和技术优势，强强联合产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应。在金本中看来，未来生产球拍仍是上官乡的发展主线，还要撬动赛事、文旅、共富等方方面面的支点。我们要在技术升级、品牌整合、市场拓展上寻求突破，让小球拍在上官乡变成大产业。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和明年的订单已经排满了，实在接不了单了。挂掉电话，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乃斌无奈地笑了笑，他已经记不清这是婉拒的第几个客户了。不是不想接单，是真的接不过来。这家成立近6年的初创企业究竟藏着什么杀手锏？2020年，江苏中硕落户丽水东平，同年便凭借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举创下创业南京高层次人才项目和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当时我们都觉得生物质能源替代煤炭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些年不断的更新技术，让产品及时顺应市场需求。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回忆道，从2015年到2024年，江苏中硕研发团队卯足了劲儿在拼，几乎每2年一迭代，从最初的生物质木片气化中式实验台，到第一代生物质颗粒热风炉，一路飙升到第四代。吴文广举着这款最新设备的心脏气化燃烧室，揭开了核心技术端倪的秘密。有别于传统的直接燃烧，热风炉让生物质颗粒先由氧热解变成可燃气，再进行气相燃烧。这就好比把原本直接燃烧的固体煤先变成煤气再烧，如此一来，黑烟没了，焦油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连碳氧化物的排放也降到了极低。不仅环保达标，对用户来说省钱才是硬道理。对比市场上常规的直燃颗粒炉，江苏中硕的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燃净率高达 95%，节省燃料近 20%， 烘干效率提高 15%， 且一键启停，操作简单。在永阳精亮家庭农场的烘干车间里，中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正稳稳地运转着。这款炉子他们用了2年，直呼真香。以前烧老炉子人得守着，半夜都不敢睡，现在这个炉子智能化，全自动调控，后台监控有问题自动报警，不用人一直看守着。负责人蔡白雅算了一笔账，农场每年小麦和水稻2季加起来要烘干3000多吨的粮食，现在这台炉子每年仅燃料费就省下近50000块钱。更让他惊喜的是烘干效率，以前烘干2000吨水稻，前前后后得折腾20天，现在2个礼拜就烘完了。蔡白牙笑着说，时间少了，电费人工也跟着省了。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等领域，这台热风炉正成为农

户和企业的心头好。截至目前，全年已经生产交付200多台，预计全年产量仅400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江苏中硕凭什么能跑出来？答案离不开背后的最强大脑——上海交通大学。江苏中硕与上海交大保持长期合作，在工业

0: 料真正变成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客户要的是稳定的热量和干净的排放，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省心、省钱、省燃料。看着生产车间里汗花飞溅、满负荷运转的生产线，童乃斌笑着说，真的不能再接单了，当务之急是保质保量，把现有订单交付好。从2020年落户时的默默无闻，到2025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中硕用五年时间在细分赛道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小炉子也能烧出大市场。从丽水东平出发，一台台丽水东平制造的生物质热风炉正驶向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他们烧的是生物质燃料，产出的是清洁的热风，守护的是粮食安全。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聚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

与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问着 Good boy 乐观的追寻着头顶天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心头之下 Good boy 因渺小而奔跑 Good girl 因不配而燃烧 Good boy因年少而桀骜，头顶天，脚踏实地，不准再重来。带来新时代的小孩，懂得我们自己的山海，只守。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碳达峰、碳中和，
7: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大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秋8月13号下午2:25，在临潼山扎树岗是一场凶杀恶斗啊。这段书叫三个皇帝大混战。怎么三个皇帝呢？黑灰土脸青纱罩面的那杀手头子不是别人的，这是未来的隋炀帝杨广。这不一个皇帝吗？他劫杀的现任的太原留守使，未来的唐高祖李渊，这俩皇帝。李渊带着俩儿子呢，长子李建成，次子3岁的李世民，就是未来赫赫有名的唐太宗那李世民。这不仨皇帝吗？仨皇帝打乱套了，让这杨广一下子杀了个措手不及呀。李渊都没弄明白这伙强人从哪来呢，就让人把自己的家丁啊杀死了10来位。李渊今天也豁出去了，把掌中方天画戟施展开来啊，噗噗噗噗噗，是连挑数敌呀。李道宗也上阵了，包括李渊的夫人身怀6甲已然8个月的窦氏夫人，那毕竟是将门虎女，一看呢甩开大衣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挺着大肚子加入战团。但再怎么拼命，一个被人杀个措手不及，另外一个自己手下这些家丁啊不是人家的对手。杨广那些杀手啊都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不仅这里面有能征惯战的那些士兵，而且还有这年杨广搜罗的一些绿林人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一些飞贼，滚了马的一些强盗，只要是能够为杨广所用，他府上啊养了不少这样的人，今天全用上了。这真的这么一冲杀，时间不大，李渊这边都顶不住了。李渊一边打一边喊呢，各位各位，要什么给什么，要钱给钱，要金银给金银，别伤害了我的人就行。各位，没人搭理他，今天就是要命来了，什么都不要。这些强人是刀刀逼命啊。李渊一看完喽，完喽，没想到离开长安没多远，居然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这么凶狠的强人呐，看来我李渊命丧于此啊，我死是小，我的家眷，我的孩子今天也难逃此劫呀。杨广在旁边看着，抱着肩头是冷冷发笑。哦，杨广没加入战团？没有，不用他加入，他是指挥的。他为什么亲自过来呢？他不放心呢，自己不来不亲眼看着李渊被杀，他不踏实，那哪能用得着他上去？就在旁边抱着肩头冷眼旁观。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在李渊命悬一线之时，东面山坡之上跑来了一匹黄骠马，在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壮士。这人呢，如果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0开外，那真长得是宽肩厚背，虎背熊腰啊，是个壮汉子。往脸上看，这年岁啊也就是27、28岁，正在青年呢，面似淡金，就他的脸呢微微的发黄，有说面赛

姜黄，比这个姜黄啊有光泽，所以呢是面似淡金，这个金子呀纯度没那么高的，哎，黄金稍微的再淡一点就那个颜色。只长的是剑眉虎目，鼻正口方，微微的留着一字的小黑胡，大耳朝怀呀，头上戴范阳毡笠，身上穿圆领剑袖，外罩半袖短衫，直垂膝盖，下面大红中衣蹬着一双粉底快靴，背后背着一对兵刃，被这西斜的太阳光这么一照啊，是闪闪发光。什么呢？是一对疏通锏。他这对疏通锏呢，是一对宝家伙，有个名字，全名叫虎头裴楞金装锏。来的这个人谁呀？是本套书主要人物啊。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家住齐州历城县。这秦琼是什么样人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临潼关呢？由于秦琼是咱们本套书主要人物，咱们在此把他的身世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遍。秦琼是出身将门的，他的爷爷叫秦旭，父亲叫秦仪，那都是北齐著名的将领。爷爷秦旭镇守晋阳，保着齐主，父亲秦仪官拜齐州刺史，镇守齐州，治所就是历城县。老秦家在北齐世代为官，享受国家俸禄，所以呢也是北齐的忠臣的。这秦旭一共俩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秦仪，是哥哥，女的叫秦胜珠。那如果是太平年月，老秦家在齐国可以说是贵族，吃喝不愁，日子安稳。无奈呀，谁让他们生活在乱世呢？公元575年，北周开始对北齐发动战争，周武帝领着打的，杨坚当时就带着一支生力军呢。转过年来，兵锋所至，攻到晋阳。齐后主高伟一看呢，得了，晋阳守不住，我跑了。他跑了，把晋阳啊就留给了秦旭、高延宗把守。那这个时候，杨坚带领大军攻打晋阳城，前不正义先锋官就是杨坚的三兄弟大将杨林呐。这杨林厉害呀，胯下马，手中一对青龙棒，是勇盖三军呐。围攻晋阳一月有余，最终把晋阳城打破，高延宗被擒，秦旭是孤军力战，宁死不降，最后啊是战死在了乱军之中啊。然后杨坚命令兄弟杨林率军东征，继续乘胜追击。这个时候呢，那齐后主高伟退到邺城，一看，我的天哪，大势已去啊，但国家灭亡的罪过别落我头上啊，我不能当个亡国之君呢，怎么办呢？干脆呀，我不当皇帝了，禅让吧，把自己的儿子皇太子高恒给拎出来了，皇帝给你了，我不当了，我当太上皇。他禅让给高恒的，高恒还是个孩子呀，当时才八岁，他能领着打吗？打不了，打不了跑不。高恒也跑了。杨林率大军围攻邺城，把邺城西门这么一烧，齐军又战败了。太上皇高伟一看呢，我也跑，率领百骑往东跑。杨林率周军又攻入邺城。这下北齐的那些王公大臣呢，基本上全投降了，打不了投降吧。那北齐皇帝高恒跑哪去了呢？跑到了冀州。您听明白了，是冀州，不是齐州。冀州在哪呢？就在我们老家菏泽那么一带啊，巨野呀、鄄城啊，就那么一带是冀州。这高恒就跑到

冀州。然后一看呢，嘿，这个盘子是翻不了了，我呀也别当灭国之君了，我也学我父皇，我也禅位。于是这高恒就派人拿着自己的印绶来到瀛州，禅让给了任城王高阶。但甭管是任城王也好，是高恒也好，这都不是势力太大的，北齐势力最大的还得说是太上皇高纬。只要高纬活着，高纬没投降，这北齐不算灭。所以高纬跑哪，这北周啊大军就找到哪里呀、啊。杨林率领大军继续往东走，为什么呢？抓高纬。高纬跑哪去了？高纬现在呀、啊、跑到青州去了。那要想到青州抓高纬，首先先过齐州。于是杨林率着周兵是兵临齐州啊。这齐州的治所就是济南郡，齐州的刺史正是秦仪啊。那么秦仪现在已然闻报了，说周兵攻破晋阳，自己的父亲秦绪力战死节，现在周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败呀。秦仪闻听父亲死了，是放声大哭啊，吩咐一声备马抬枪，我要会一会这杨林是何许人也。有人服侍着，秦仪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胯下昏红马，掌中虎头战金枪，背后背着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这一套装备人家老秦家传下来的，祖传的盔甲，祖传的枪锏，祖传的武艺。说秦绪怎么没穿呢？秦绪传给了自己儿子了。秦绪觉得我老了，那我们老秦家现在当家人应该是秦仪，秦仪没了，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秦仪啊背着锏，拿着枪，大开齐州城门迎战杨林。杨林不含糊，掌中一对囚龙棒在当时打遍天下无对手，但到了齐州遇到对手了，遇到秦仪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马打盘旋，站在一处，一下杀了3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那在战场之上真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打的是难解难分的。那真是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啊。越打这杨林越高兴，怎么呢？自打杨林出师，没有人能够在自己面前走上10个回合，哎，没想到今天在齐州遇到这位英雄秦仪，居然能给自己打300个回合，而且枪法不乱，真英雄也呀、啊！哎呀，这也就是我们是两国仇敌呀、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那该多好啊！啊，那我们就可以平常促膝长谈，一定能够成为一对知己的朋友啊！越打杨林越高兴，越打杨林越喜欢，哎，他就爱上了秦仪。啊，这个爱呢是惺惺相惜之爱呀、啊。秦仪也暗挑大拇哥罢了。我老听说呀，这北周有员虎将叫杨林，掌中一对囚龙棒，沙场之上没遇到过对手，我还不相信。今天这么一看呢、啊，果不其然呢、啊，能在我马前走300回合的，我还从来未见。他也是越打越兴奋呢。两个人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没分胜负。最后杨林呢，把马勒住，于秦将军呢，咱别打了，能不能听我说两句？秦仪呢，也把马带住，得喘喘气呀，确实也够累的了。你有何话说？秦将军呢，你的武艺我非常赞成，你的人品我也听说了。现在你看看北齐完了，就剩下你齐州以及青州，你在这里就是一扇门呐、啊、你要打开了，我们长

之路，用不了多久齐国就灭了。灭了齐国，统一北方之后，我主要挥兵南下，统一天下呀，让老百姓结束从三国年代到今这几百年的战乱之苦，何乐不为呢？俗话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千将军呢，那你是个识时务之人，武艺又这么好，人品又这么高，只要您能够开关受降，我杨林一定在我主面前替将军请功。将军在大周不是王侯之位，不知将军意下如何？秦一闻听啊，哈哈冷笑：“杨林呢，这话一开始你就说了，我说是不可能的。我老秦家既识君路，定报君恩，无论我大齐剩下多少土地，哪怕就剩下我这一个齐州，只要有我秦一在，你也别想进步一寸。”好，好啊，杨林说了：“秦将军呢，你既然这么说，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也知道你是个忠臣，我佩服你。既然这样，咱今天打了一天一夜了，咱各自休兵回去休息啊，休息好了明天再战，你看如何？”“没问题，咱明天再见。”就这样各自休兵，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杨林见到秦仪二次征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又站在一起，又杀了一天一宿未分胜负，各自休兵再歇息。第三天再战，咱们这么说吧，六天六夜，杨林拿不下秦仪，秦仪也打不退杨林呢。到了第七天一大早，秦仪刚起来，没等吃早点呢，吃完早点还要跨马征战呢，接着第七天打呀，还没等吃早点呢，就听见外面的哇就乱了。秦仪一听怎么回事，赶紧派人打听，时间不大，哒哒哒哒哒哒哒，报事进来，报禀报刺史大人，大事不好，周兵已然进城了。啊！秦仪大吃一惊啊，他们是怎么进城的？哎呀，是丞相把门给他们打开了。哎呀，秦仪当时啊，差点没昏过去。丞相打开门，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齐州现在呀，不仅有秦仪，还有北齐的丞相高阿古呢。咱说了，晋阳城都被打烂了，齐主往东跑了，带着文武百官，有的文武百官在路上被周兵给逮住了，有的呢跟着跑，跑一地都留下一部分人，跑到齐州，高阿古就留下来了。高阿古在城头之上，就看这秦仪跟着杨林呢大战六天六夜。哎呀，这杨林太厉害了！再往杨林身后这么一看呢，兵层层，甲层层，这周兵锐不可挡。高阿古啊，心生惧怕，昨天就找这秦仪商量了，说：“秦将军呢，你看看，晋阳城都已经被攻破了，现在齐州是个孤城啊。”咱们打肯定打不人家，干脆呀，咱开城投降吧，我觉得这才是上策呀。结果秦仪一听，把脸一沉呐：“丞相啊，你这是何话呀？主公恐我兵单力薄，所以才让丞相过来协助，丞相怎么能够说此贪生怕死之言呢？”“哎呀，将军呐，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周兵势大，杨林勇猛，守此孤城一徒劳耳，这不是徒劳无功吗？还不如开城受降，这还不失富贵呀。”呸！秦仪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高丞相，你别忘你姓什么，你姓高。你是黄姓啊，

我才姓秦呐，而我秦氏父子誓师君禄，必报君恩，我父子早已经誓死效忠国家，有死无乡。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否则本将以祸君之罪论处。说着一甩袖子，他回府了，真太累了。回到府里头啊，秦姨没把这事当回事儿，没想到，嗨，就这位高阿虎，当天晚上啊，就私通了杨林，给杨林呢互派使者了，哎，已经通风报信了，明天一早我开城受降。杨林自然高兴了，两个人约好信号，结果一大早高阿虎就把齐州大门给开开了，门一开开，哇、哦，周兵往里一进呢，就和这齐兵短兵相接了。这一打起来，秦姨得知消息了，是大吃一惊，脑袋嗡嗡作响，心说话，看来今天大势已去，吩咐一声给我备马抬枪，披挂整齐。有人赶紧的服侍着给秦姨披挂，而这边秦姨把自己的夫人宁氏和马童秦安叫到了身旁。夫人宁氏怀抱着秦姨的独生子，谁呀？秦琼、秦叔宝，今年呢才三岁。秦姨看看孩子，又看看夫人，夫人呐、啊，恐怕今天齐州难保啊，这也是我秦姨今生最后一战，我老秦家视为齐国忠臣，有死无降，但是你和你怀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叔宝是我老秦家唯一的骨血呀，我怕周军杀到，玉石俱焚，你和孩儿也难免遇难呐、啊，所以趁周军未到之际，你赶紧的带着叔宝逃命去吧。哈，宁氏夫人一听，老爷呀，我怎能舍弃你，带着孩子独走啊？哎呀，夫人呐、啊，不要再说了，能保住我老秦家这一条血脉，您就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说着话，秦姨一了于大伟，扑通就给宁氏夫人跪下了，请受秦姨一拜。哎呀，宁氏夫人赶紧把孩子放下，伸手把丈夫搀起来了，是泪流满面呐。这个时候秦姨又把秦安叫过来了，秦安谁呀？秦安是秦姨的马童，小时候是孤儿，流落街头，好悬没冻死，被秦姨发现，收养在身边，抚养成人，给这个名字叫做秦安。秦安呐、啊，今天我有一事相托，你一定要答应。

潮，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

怎么翻转地球？怎么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摊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有没有感到心情放松？有没有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心不能啰嗦，看着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都转动，连接到。

0: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Come on，
1: 让我看着你双手，这个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现在不适合啰嗦，是不是甚至不敢请你离开这节奏。让我看着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没错。

角。一人一部花火天空，照的领域不曾破晓。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听？你懂不懂？就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踩着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了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理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

看着地球大娃娃绕，看着你双手在不知不觉翻转地球大娃娃，现在不是很啰嗦，是不是就不能轻易离开这节奏大娃娃绕，看着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唱着没错大娃娃，现在不是很闪躲，真的注定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4艘核潜艇开工，5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5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

0: 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1: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

0: 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0: 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卢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

0: 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嘛，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脂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就有治。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0: 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3: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4: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3: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秘密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4: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3: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4: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3: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5: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3: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6: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3: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6: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3: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7: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3: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6: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8: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8: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

0: 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0: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

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

0: 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1: 有意思。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3: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3: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4: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2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

0: 录音集锦。
1: 好，安古洛，
2: 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进了。
3: 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
2: 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3: 头球红色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4: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2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猛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0: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晶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6: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线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线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线，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线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线，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线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 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

0: 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八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2: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世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

0: 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是的呗，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读的第14页，咱们明天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村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 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3: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截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截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6: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婿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截地模式，亩均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1: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2: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截地技术和截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7: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截地技术和截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7: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
8: 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

0: 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1: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1: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2: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呀、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1: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1.5米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3: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4: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些？
3: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1: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2: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那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

0: 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版，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1: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了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图景。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5: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4: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就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

0: 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1: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民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0: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2: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3: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2: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1: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1: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4: 该法案目前来看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它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 二十。

0: 这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3: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5: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4: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

0: 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1: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六链一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